0: WLLP Chicago 105.5 FM Lumpe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BN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e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今日我哋嘅题目就讲下男人点先叫做型、哦。喂，其实可能呢个题目都好有趣就，因为可能一个男人一生都可能追求紧呢个一个字就系型字啦。咁就我哋不如今日倾下型啦。咁我就除咗因为阿四哥呢，即系啱啱呢段时间走咗啦，系咪？咁佢都系高龄啊，89岁唔喺度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好多，尤其阿 Simon 自己嘅 post 都讲啦，其实好记得佢嘅阿谢贤都系。型呢个字啦，咁而我就想透过呢个型，不如亦都分析一下男人点先叫做型，同埋讲下一啲亚洲唔同嘅型男啦，一齐去拆解一下点先为之型咧，好唔好？大家三位型男一齐倾下。
3: 其实即系阿谢贤咧，咁好多人系后生两三辈嘅人，可能唔系好认识佢系嘛？咁啊，即系睇翻好多资料啊，咁佢好耐以前就已经系即系粤语长片嘅年代就已黑白片嘅时候就已经出道啊。咁啊，其实谢贤就唔系话靓仔，但系佢系有呢一个外形嘅。咁高度嚟讲咧，佢可能我睇佢5.9。到啦，咁但系就喺嗰个年代嚟讲咧，喺嗰啲小生里边，其实佢系算高嘅，即系算系有啲身形，有啲健头嘅。咁你相比嗰个年代，即系胡枫啊嗰啲咁样，咁其实嗰个外形嚟讲就已经系撑咗好远啦。咁型，即系我本身觉得咧，型就系讲个外形啊嘛，个壳啊嘛。即系如果你系靓仔，人哋直接话你靓仔啦，系嘛？咁话你型啊，即系话你唔靓仔，差少少。咁要有个型，咁啊型咧，即系话你有咁嘅身高啦，即系有个譬如个膊头啊。咁你见好多人都系个膊头系即系 A 字膊嘅咁样。咁 A 字膊其实就唔系几晾衫啊，着起衫上嚟唔系几好睇啊。咁所以你系要即系个膊头要平啊，比例嚟讲即系。上下身嘅比例要好咯，咁唔系你话喂手长脚即系身长脚短或者即系脚长一滞个身又短啊，或者条颈好长啊咁样呢啲就唔可以型咯，我觉得咁型你系要个外型系见得人咯，你觉得咁样咪型先？即系我觉得如果系靓仔嘅话，就直接叫靓仔啦，唔使讲型啦，系嘛？
2: 嗱，我觉得吓靓仔系父母俾嘅五官。父母俾嘅，即系外形嗰啲嘢，我少少觉得唔系好同意一个完全嘅感觉。而型咧，其实我系觉得你在世间你自己活出嚟嘅一种气场嚟嘅，即系佢唔系净系讲个外壳嘅。靓仔，你谂下20岁到，你系少啲会讲佢型嘅。20岁到，因为佢未有好多嘅故事，未有好多嘅经历。其实我觉得型呢个形态咧，系一种成个你而家见到我而家摆啲五位型男，其实都唔系完全后生20岁韩星咁样嘅，因为佢哋嗰种未系做到嗰种里边嘅一种气场出嚟。而呢五种而家摆呢五鬼嘅型男，佢哋都系唔同嘅型咯。
4: 我觉得你有你嘅年代嚟嘅。
2: 唔好咁讲，师兄，我同你讲，唔系，三文咁讲。谢贤咧，真系唔系我年代，我哋大家
4: 咁系谢贤，真系唔系谢我哋年代嚟噶。谢贤过身嗰阵时，有人 send 个 message， 然之后我都话，你有冇谂过谢贤佢当红嘅时候嘅世界，同我哋而家嘅世界系两个世界嚟噶啦，已经系
2: 完全
3: 三个世界都啫，
4: 系啊，即系完全系唔一样嘅地球嚟嘅，
2: 但系咁样讲，我问翻啲后生啲嘅年青人，其实佢哋如果有睇一啲佢阿谢贤少少嘅访问，或者系一啲嘅访问，或者系一啲即系而家啲访问系70几岁做噶嘛，70几岁嘅时候做到好多访问，咁或者系讲一啲佢嘅佢咪有套少林足球啦，或者有啲人中意再睇一啲旧戏嘅话咧，其实佢哋会觉得佢嘅一举手一投足系型噶， 你明唔明我个 point？ 即系虽然你佢系年纪好大，但系佢人哋会觉得佢嗰种自信，佢讲嘢出嚟嗰种感觉，自信好重要啊！我今日都会讲型系自信啊、
3: 嗯，
2: 自信一举走一投足嗰种嘅感觉，其实佢散发紧一种型咯。我系真系佢讲，其实我真系净系睇到少林足球嘅啫。之后前嗰啲其实真系好唔清楚，但系为咗今日嘅节目，我系 check 翻佢啲爱情史啦，听下佢啲访问啊，咁去做少少功课，了解系点解人哋会讲足一世觉得佢型，系因为佢有一种唔同嘅。气场，阿 Simon， 你觉唔觉咧？你觉得佢型唔型先？首先，你觉得？
4: 好多人反而会讲起就系、是，佢以前时时都会喺条街度行行去，即系喺中环咩去 cafe landmark 会喺嗰度饮下午茶，咁有人会撞过下佢嘅。即系话佢喺条，即系真系见佢唔系喺镜头前面咧，其实佢都系保持佢喺镜头前面嗰个样嘅。
2: 哦，嗯，
4: 系好 consistent 嘅，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即系都几多人会 comment 嘅讲法咯。我见到，
2: 嗯，
4: 即系佢系嗰种我就系咁噶啦，咁但系我头先讲话五官就天生啦，咁呢个系啦，你嗰个形体咧，其实头先讲话 A 字膊啊，阿师兄讲 A 字膊浪唔起件衫啊。咦，咁原來咧，又即係近年多咗好多人講，你嗰、那個點樣企啊，點樣行啊，你、即係你身體平時邊啲肌肉係 active 咗，邊啲冇咧？呢啲其實就真係後天係可以浸嘅，即係你話嗰啲行天橋啲 model 咧，其實佢哋嘅訓練主要咪就係執翻正你點樣行，點樣企咯，其中一個啦。咁呢个我諗亦都系几即系如果大家想型嘅话呢即系你未必系即系天生好靓仔都好啦但系你可以多少可以有个气场、那个气场其实就系你究竟身体嘅唔同嘅肌肉嘅组合你系平时用开边啲我就用错晒嘅所以不特止唔型亦都令到个身体系时时有啲呢度痛嗰度痛
2: 嗯，喂，咁
3: 喂，阿 Alice， 我觉得
2: 重要嘅，你睇 model， 其实佢哋学行噶嘛系，
3: 系，唔系，我觉得 Alice， 你好似有少少混淆咗呢一个男人味同型呢样嘢，你觉唔觉得你即系所你正话 describe 所讲嘅系一啲男，即系你系有味道嘅男人，系有啲唔同于型啊？你话后生好难型嘅咁样，其实我又觉得即系我唔同意呢一点啦。后生都可以好型嘅，你见好多荷里活明星啊，即系人好大只啊，即系或者韩星啊嗰啲，好多都系后生嘅。咁但系你会觉得，哇，几型喎呢个人咁样。咁但系唔会话，呢个人啊有个男人味啊咁样。咁其实所以我就觉得男人味同型呢样嘢系有啲分别啊。好似你正话你呢个 poster 里边咁样，咁呢扎男人其实你而家嚟讲都系即系过除咗阿木村系咪？除咗冇乜除咗啦，除咗谢贤之外，其实大家都可能系嗰个年代啊咁样。咁你个发觉佢哋大家都有啲男人味，而唔系话真系要好型咯。即系梁朝伟，我唔会觉得佢型咯，我唔知道大家点样睇，死啦！我呢个节目我讲出嚟实得罪好多人，
4: 唔紧要。梁朝伟而家唔会有好多人有好大反应嘅
3: ，即系梁朝伟而家就更加唔同啦。你又剪个陆军装咁，即系而家差好远啦。OK， 即系跌晒锅啦，我觉得本人嚟讲，声又沙晒啊咁。
2: 我想讲咧，呢五种即系几个人嘅型咧，点解我唔讲佢型咧？我解释下先吓。咁首先。謝賢咧就係頭先阿 Simon 講得好好，就係話，即係佢就算佢唔喺幕前，佢行條街都係嗰只嗰個感覺，就係我就係我啦，即係嗰種型啊，真係嗰種佢係好自信啦，佢好瀟灑啦，你係好容易認得到佢嘅，即係嗰種嘅感覺，呢個 feel 係一直存在到佢七十幾八十歲都係咁樣碌啦。
3: 我真係可以解釋下。
2: 好，周润发嗰种咧，阿发哥，喂，我想讲发哥同阿谢贤其实系差唔多年代噶，因为其实阿
3: 唔系啊嘛，冇可能，
2: 阿发仔
3: 冇可能。
2: OK， 我想讲翻阿谢贤，我睇翻个片段，佢同迪波拉结婚嘅时候，阿发仔系做佢嘅伴郎噶。
3: OK， 但系唔系可以话同喂，大佬一个九啊几岁，
2: 哦、okay. ，
3: 可能，但系佢卅年点可以同一个年代啫？
2: 咁但系佢真系做佢伴郎噶、哦，当年
3: 做佢、okay, 伴郎 is OK， 我觉得即系因为佢哋系有即系嗰阵时阿拉古系有拍戏噶嘛，
2: O K，
3: 佢阿拉
4: 拍片，我又拍过拖添，我以为
3: 唔系拍过戏，系拍过电视剧，好似系。
2: O K， 咁啊，发仔就系嗰种我好有能力，但我唔需要时刻证明自己嗰种气场、嗰种大气嘅型咯，嗰种型啊，你明唔明？嗰种态度，嗰种你唔觉得佢系可以人幕上边佢可以好有霸气，同阿郭富城做嗰套讲假银纸嗰套咧，亦都好有霸气。但系佢银幕外系可以好简单行下山啊，去下食茶餐厅啊，去下搭即系佢系搭地铁啊，俾人影到啊，嗰种 feel 嘅感觉系，
3: 即系呢个就系、
2: 嗰种反差系好有型噶。
3: 即系一个自信同埋即系神态自若，即系内地人讲话有底气，即系你自己嗰个信心喺边度？你有嗰个信心，你就有嗰个气场。咁你一举手一投足咧，都可以散发到一个自信出嚟咯。
2: 好，咁跟住梁朝伟啦，你头先话佢唔型，唔系太型嗰、那个，佢嗰种味道系一种神秘、内敛、好有深度、好静静嘅型啊，阿师兄。我明白你讲男人味，但我唔系想讲男味，呢种型都系一种，你唔觉得佢眼神？你成日都佢哋觉得佢拍嘅时候，佢有嗰种眼神好正，系因为佢嗰种距离感，反而人哋会想知道佢谂咩嗰种感觉。其实佢系好型噶，佢可以 carry 到个男主角嘅时候，点、okay. 解人哋觉得佢系一直男主角最佳男主角？佢攞五届定六届啦吓，系金像奖。以前嗰啲值钱啲噶，金像奖，而家嗰啲我哋真系唔识计啦。咁我想讲。是佢嗰种味，嗰种嘢系一种另外一种型啦。木村拓哉直情系嗰种，你哋觉得型唔型先？木村拓哉，点解你觉得佢型呢？就因为佢种个 style 嗰种风格系最大嘅特色嚟噶，佢好有强烈嘅自己嘅味道咯。而嗰种发型、衣着啊、姿态，佢完全唔系喺度跟潮流咯，一直都唔系跟潮流咯，系人哋想跟佢潮流咯。
5: 系啊，呢度两个啦，我谂金城武同木村拓哉，我系会觉得佢型嘅。其他三个就喺某个程度上，可能佢做啲戏嘅角色啊，嗰啲可能你可以界定佢喺某一方面系有个，即系同一般人唔同咯，即系喺佢系啦做戏嗰方面系有一啲位系做得系咯。
3: 其实我都同意阿星嘅，即系金城武同木村拓哉，我都觉得系型嘅。谢贤咧，你喺佢嗰个年代嚟讲咧，无可否认系型嘅。即系你唔即系佢嗰个年代咩人啊，咩胡枫啊，咩张英才啊，即系诸如此类啲咁嘅人，其实嗰啲系即系相对嚟讲系差好远嘅，我觉得。咁所以谢贤系即系喺佢嗰个年代嚟讲系型嘅。咁而谢贤嘅型咧。就是一是自信啦，二就是他有少少不羁啦。咁其实他来来去去都嗰几个表情嘅啫，其实。咁但系嗰几个表情就是杀食嗰几个表情嘛，就是人哋就系戳就戳嗰几个表情嘛。咁通常就是呢啲咁嘅情况咯。发哥有少少寒背，所以我觉得即系外形嚟讲，对我嚟讲唔算话系一个型啦。
5: 贴地亲民咯，系咪应该？
3: 系冇错，呢样嘢又无可否认。
2: 你嗰套同郭富城嗰套假人子嗰套叫咩名字？即系嗰套戏，嗰套讲假人子，嗰套讲假人子嗰套戏咧，嗰套电影咧，佢着住西装好型，揸住啲枪依然好型。佢嗰时已经唔后生噶啦，唔系讲当年。
3: 系啦，咁即系你好多时候你嗱，我又讲翻转头啦。OK， 第一我转头讲话型系一个外形嘅问题，咁所以咧即系呢个高度其实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里面的。一个人不高甚至乎是矮，你要做到型呢就难好多了。我觉得我心目中只可以想到一个人不是很高但是有型的，就是谢霆锋。咁谢霆锋是谢贤的仔啦。咁谢霆锋为什么型呢？你要发觉谢霆锋是因为他做很多打扮在里面。即系好似佢老豆咁啊，老豆都系，即系你譬如话九啊岁人，哇戴晒戒指啊，立晒头发啊，即系着到好嘢，系好型啊，即系冻晒啲咁嘅樽领啊，咁其实你要发觉佢嗰个打扮系好 sharp 好醒咯，咁呢个系谢贤嘅问题啦。咁佢个仔嘅打扮就失途啲，但系佢比较即系 rock 啲啊 ，punk 啲嘅 feel 啊，甚至有时会即系斯文靓仔嗰个 look 啊，戴个金丝眼镜啊，即系嗰类咁嘅 look， 咁佢就靠好多打扮嚟做自己型咯。咁佢系冇佢老豆咁高嘅，但系佢身材比例就正常咯。咁你喺镜头面前咧，你唔会觉得嗰个人零舍矮或者唔啱。如果你个比例系好嘅话， 即係有啲人條頸連射長啊，或者腳連射短啊咁樣，咁就差咯。咁我覺得你好難會覺得即係話黃祖藍你真係型啊咁，即係我覺得有啲難咯。咁所以我高度其實係一個重要因素嚟。
5: 其实头先我觉得 Alice 讲咗样嘢，你话着住西装嗱，首先就系着咗西装，如果佢浪得起咧，大部分男性咧都会影咗嘅，系啦，即系个印象。
3: 同意喎，
2: 呢个都系嘅，呢个都同着西装
5: 系。咁所以头先你讲过一样嘢，你话喺个戏度话着西装点样，同埋咁佢个形象一定有执过咁样样出嚟啦。咁所以你会见到佢好嗰一面，我觉得系合理嘅喺戏度。系啦，咁样样咯。
3: 咁一套好嘅裁剪嘅西装，又会衬托到个人零舍型嘅，即系你着到好似以前大台有啲，即系有啲咩节目主持咁，个五颜六色，呢、這个又蓝，嗰、那个又红啊，即系着到五颜六色嘅时候，咁嗰啲衫嘅裁剪啊，冚唪唥都系啲 polyester 西装啊，咁望出嚟嗰个 look 就已经唔同啦，即系好似啊，点讲啊？应该话以前讲好似讲波咁样，咁啊个人着住套外套咁样嘅，即系嗰啲咁嘅西装就着出嚟，你就唔会点刑罚嘅。金城武
2: 讲谢贤啦，其实谢贤佢你话佢着衫，头先你都提到佢着衫啦，我觉得佢唔系追紧潮流噶，佢着紧佢自己嘅衫，有啲人仲觉得佢啲造型有啲夸张啦，系，但系佢最重点系佢 carry 到。佢 carry 到，而佢系真正有佢个人嘅风格，就系、是、即系其他人咁样做好似好奇怪，但系佢咁着你就觉得，呢、這个就系佢咯，你明白？呢、這个好重要、哦，因为潮流系人哋话你知着乜，但系佢系风格就系你佢着住呢件嘢，俾人知道你系边个咯。
3: 系啊，
2: 呢个就系谢贤，你明白？
3: 系啦，
2: 系呢个就系谢贤嘅感觉，你唔觉得佢着埋啲衫？喂，仲佢其实七十几岁仲着少丝苏噶，你冇见到佢着丝苏，继续出现着件。外套成件衫，同埋听过佢个访问，其实佢都好 take care 自己嘅身形嘅，因为佢话佢好多衫啦，佢啲衫系佢嘅财产啦，咁佢唔想着唔到啲衫咯，所以佢只要肥咗十零，真系会自己 keep 翻噶。所以一个人如果要型，佢即系自己去 take care 紧自己所有嘅出嚟嘅 outlook 啦，佢所有成样，所以见到佢咁嘅年纪，佢依然都着到佢原本嘅衫咯，佢之前一直着落嘅衫咯。咁其实佢系都着重自己嘅，即系会，我觉得人唔好懒啦，咁先有机会内外都会 take care 到兼顾到，先会慢慢年纪越嚟越大，其实系型嘅。你哋觉唔觉得靓仔反而系后生啲，但系型真系随着年纪慢慢大都系会增加呢个型咯。
3: 嗯，其实又讲一讲呢个男人味啦，男人味系会令你觉得嗰个人型咗嘅。咁咩叫男人味呢？就係话你嘅人个品味唔同咗，我觉得。你可能会着重衫嘅剪裁啊或者係质料啊有其他嘅饰物啊精致嘅譬如手表啊或者係靓嘅鞋啊。咁令你成个人打扮出嚟都唔同啦。即係同埋人嘅谈吐啊举止啊可能你个人冇咁着弱啊冇周身喐啊个人淡定啲啊你话真係有气场啊。咁同埋你嘅谈吐啊教养啊气质啊各样嘢都会影响你个人型唔型啦就係、是。令人觉得望来咦呢、這个人有啲深度喎、啊、咁样。咁如果你一开口就即係讲烂口啊一开口就讲埋晒啲好无聊嘅嘢啊屎尿屁啊咁人哋即係唔会觉得你好型囉。咁所以谈吐亦都好紧要啊你有冇内涵啊你讲啲嘢出嚟即係咪好肤浅啊咁令会唔会话讲啲嘢出嚟有啲深度会令人哋諗一諗啊沉思啊係喎、啊、原来係咁样㗎喎、啊。啊呢个人真係有学识啦咁。咁呢啲冚唪唥都系一个吸引人嘅地方，我觉得。
2: 嗯，所以我仲有嘅想讲嘅，Simon，你有冇其他又想表达下呢个型嘅问题先 ？Simon， 阿星系。
4: 因为头先你有提到谢霆锋啦，即系阿师兄有提到谢霆锋啦。咁谢霆锋亦都有好多外界嘅评语，就系佢型到尽头咯，太过刻意啊，应该话。即系刻意到一个点，就系俾人知道佢好似好想俾人觉得佢系某一种人即系呢个有啲公众人物都系咁嘅，即系太过刻意咧，就反而我谂喺呢一个世代咧，就冇咗嗰种嗰种真咯。即系你唔会觉得谢霆锋系好，即系佢。 你唔会觉得谢霆锋啲嘢系由内而外发出嚟嘅？你觉得佢系特登做出嚟嘅？而佢做出嚟嗰个刻意嗰种用力嘅程度咧，系俾人见到。即系我谂系咪其中一个而家嘅标准？我唔知以前系。而家嘅其中一个标准就系你要俾人感觉你嗰个姿态啊，你嘅整个外观啊，系好自然地做到一啲人哋做唔到嘅嘢，先至为之偶像级咯。其实好惨嘅，其实我觉得谢霆锋，因为佢老豆 set 咗一个 benchmark， 而佢自己系有某程度上好似即系即系好多时有啲乜二代都系咁噶啦。咁原来靓仔二代或者型男二代就有另外一个压力咯。我见到，
3: 绝对系咧。我觉得即系好 for a very long time， 谢霆锋系谢贤个仔咯。即系 at some point 先至变咗谢贤系谢霆锋老豆。所以以前好耐，即系 for a long time， 好多人都会称呼佢系谢贤个仔咁样咯。咁因为你知道当初好耐以前就已经有呢、這、一个即系谢贤二零加拿大同阿 Tipperary 结咗婚之后生个仔咁样，周不时每年即系过年过节都有啲咁嘅杂志封面啊，即系佢一家四口啊咁样。咁嗰啲时候就人哋已经即系识得呢个谢霆锋呢个人啊，或者知道有谢霆锋呢一个仔喺度啊咁样。咁所以 for a long time 到佢入娱乐圈，人哋只可以话佢系一个谢贤。咁由谢贤个仔自己可以 stand out 变成一个谢霆锋嘅 individual， 咁然之后再令到谢贤系谢霆锋个老豆，咁呢样嘢系经过一个时间，其实系谢霆锋我真系好肯定佢系真系有好努力去做呢件事嘅，我觉得。
2: 我觉得头先 Simon 讲样嘢，我都觉得如果你刻意做嗰样嘢，就唔系咁型噶啦。因为一个人如果成日强调自己，头先我哋讲自信心好紧要，型嗰样嘢，有自信心会容易产生型啊。但如果一个人成日都强调自己好有自信咧，其实反而表示佢冇自信咯，即系冇咁有自信咯。所以真正有气场嘅人系唔会通知你佢有气场啊，系咪？即是点解头先阿星好似觉得金城武都几型啊？因为嗰种型系一种神秘感嘅型，而佢自己散发出嚟，佢从来都唔会通知人哋我好型啊，或者我特登要做啲咩，着到啲乜嘢出嚟啦。金城武我想讲，咁而梁朝伟亦都从来都唔嗱，你虽然你哋未必认同梁朝伟系型，但系梁朝伟就系嗰种。其实佢好似从来唔会，佢想匿埋添啦，佢好内敛噶啦，佢绝对应该个 I 人嚟噶啦。咁佢反而人哋都，即系我会觉得佢系另一种型嘅形态咯。虽然佢系好内敛，但系佢唔会话俾人听要摆到啲乜嘢好挫咁样咯，唔会咯。先三明话佢特登噶嘛，谢霆锋嗰种 feel 系过咗龙啊嘛，所以唔好睇。尤其佢做评判嗰、那个。做食嘢评判嗰、那个就好难顶添啦，嗰、那个位系好难顶添啦，即系特登好似要做啲动作咁样，咁就系真系唔型啦。咁就去到真系，所以我冇摆佢张相啦。你睇下，
3: 其实咧，即系啲人你觉得系型咧，其实咧佢系有几套板斧嘅，即系譬如谢贤啊，譬如话转身咁样，佢要即系后边踏一步，个身转咗先至行出去咁样，即系唔系话一般人你转身你一半转身一半踏步咁样行嘅，佢唔系佢踏咗一步，好似跟住成个人转身咁，然之后先行咁样，咁呢啲其实一举手一头足咧，或者佢讲嘢嘅时候侧起个头啊，或者只手即系喺个胸前啊，或者喺嗰个即系个肚嗰个位置啊，咁样弯起九十度咁样，即系呢啲咁嘅动作咧，其实就系令你觉得佢即系嗰个挫样啊，所谓咁好多人系要经常摆一个挫样，到好自然地已经变成你自己嘅一部分，你一企喺度，我就系咁样长短脚咁样企喺度噶啦，咁成个 model 咁样。咁点解 professional model 咁值钱就？喂，唔搞错，你企到俾人影两幅相就咁贵，人哋就系每一个举手、每一个头足，佢都可以做到一个即系好似硬照咁样嘅 pose， 唔系话尴尴尬尬，你唔知只手摆喺边度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 training 嚟，就系点样可以令你自己一举手一头足都系一个可以俾人哋影相嘅 model。好啦，咁而家调翻转头啦，谢贤咧，佢已经系入晒，即系入晒骨嘅啦，已经佢讲嘢啊，已经系佢自己嚟噶啦，佢就系咁样侧侧膊啊，侧侧地个头啊，咁样去讲嘢。咁啊好啦，你去到呢、這、一个梁朝伟系有一种内敛喺里边嘅，系会用眼神啊去做戏啊，去其实我觉得即系巅峰时候最吸引，我觉得就系呢一个无间道嘅时候。 即係嗰個女人嗰個 look 嘅。咁其實佢係唔需要即係講好多嘢，其實佢喺度企喺度，其實係吸引嘅。我可以話佢係吸引，但係可以咁講啦。At some point 喺嗰個地方係型嘅。好啦，講到仲有邊個扮嘢王咧？死得又得獎啦，劉德華咧。亦都系每一个动作咧，佢都系精心铺排去企喺度做乜嘢，佢都系喺度扮紧潇洒同埋型嘅。但系 turn out 个效果咧，就好似阿 Simon 讲话，佢用力得滞，所以你就唔型咯。所以你发觉佢，你而家睇下刘德华嘅戏，好多时候都系。即系喺度扮潇洒，同呢个人讲两句，同嗰人讲两句，哇，拧转头啊，咪阴嘴喺度笑，即系佢系喺度扮一个潇洒，但系我 get 唔到嗰个潇洒嘅 feel 咯。咁最觉得奇怪系乜嘢咧？就系、是、有即系睇紧请电影里边，咁一个人佢企喺架跑车隔篱，咁佢就会个人好直咁样蹦喺嘅车，即系好似一块板咁啊，但系个人就蹦喺嘅车度。譬如个啰柚掹喺个车度，但系只脚就黐住个地下，然之后两只手插住个袋，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常人会做嘅动作啦。咁你就觉得呢个系咪一个硬照可能会觉得好睇嘅咧 ？Well maybe， 但系唔系一个正常人做戏嘅动作，即系唔系啊，即系个正常人压住架车会做嘅动作，因为嗰个角度系好斜嘅。咁你觉得咦有啲唔自然啊？咁点解刘德华即系同梁朝伟大家咁上下年代咁上下年纪，点解梁朝伟攞咁多奖咧？刘德华即系有得罪人啊！即系猪肉奖啊有嘅，但系即系你始终都唔系一个影帝，即系冇人会公认话喂做戏做得叻啊！刘德华咧咁样，佢亦都尝试做好多唔同嘅戏，但系你会发觉佢做一个小市民啦，戴住副烂嘅眼镜，佢都仲喺度扮紧嘢，即系做一个特。扮一个特首啊，你都系觉得佢一举手一投足都喺度好落力咁样去扮一啲嘢系唔自然嘅，咁呢啲咪唔系型？
2: 冇错，嗱，刘德华啲人只会多用勤力嚟形容佢嘅啫，唔系用型，我觉得真系问嘅，唔知道大家会唔觉得？但我想讲先，你其实不停讲型，好似都同外表有关，但我成日都觉得型唔系一定净系关外表事咯。
3: 唔
2: 一定啊，系啦，唔一定，因为我觉得有时一个男人专心做紧自己好叻嘅嘢，其实都系好型嘅时候咯。即系譬如佢演戏，譬如佢系音乐、煮饭、影相，就算整车啊，其实整车都可以好型噶。当一个人专注系做紧自己好擅长嘅领域嘅时候，嗰种专注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气场，嗰种就系型咯。所以我觉得你哋男人睇型同女人睇。男人型是有啲唔同嘅，可能喺男人最型嘅时候，往往就系佢冇谂住自己要型嘅时候咯。
3: 其实我觉得你嘅重点正话讲嘅就系话，你觉得佢系专注嘅时候型，而我觉得系自信嘅时候型。佢自己做佢专心去做佢自己叻嘅嘢，佢就散发咗嗰种自信，令你觉得佢好型。自信你当初已经讲过啦，而家你将个自信同埋个专注。就混而为一，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有分别嘅，你同唔同意呢？即系话你做你好叻嘅嘢，所以你有自信，自信就出嚟啦。
2: 咁所以都会，即系我会想话俾啲男士们听咧，其实型唔系真系净系外表咯。再讲强调一次，而靓可以系父母俾嘅，咁系天生嘅，但系型系你自己点样活出你嘅人生咯。而散发出嚟咯。
4: 呢度我有个问题，有个问题。
2: 嗱，
4: 因为啱啱讲，我哋提咗几个例子啦，谢霆锋、刘德华，佢哋系刻意，亦都系如果讲努力啊，两个人都好努力噶，都好认真地去尝试做呢样嘢。
3: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6: Like what you hear, the tunes never stop at Lumpin Radio.com. Playlists, schedules, and archives are available at lumpinradio.com.
7: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the Praxis Institute. Praxis offers workshop facilitation, coaching,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to offer healing-centered solutions. Praxis collaborates across government, school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philanthropy. More information is at praxisinst.com. That's PRAXISINST.com. The Praxis Institute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0: You a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supported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maker of the Mars Elixirs. Mars Elixirs are infused with Midwestern hemp. Mars Elixirs are available throughout Chicagol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drinkmars.com. That's drink, MARZ.com.
8: Intersono es un programa de radio que pone en diálogo el mundo a través del cine,
9: con herramientas artísticas y humanísticas.
8: Intersona es conducido por Camila Perdomo, Catalín Solís y Dani Suárez y se transmite por Lumpen Radio cada segundo miércoles del mes de 7 a 8 p.m. o nos puedes escuchar en las plataformas de Lumpen Radio. Intersona convierte la radio en un espacio vivo,
9: donde escuchar también es una forma de mirar.
10: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
11: 有嘢就讲。
4: present 自己最好的一面啦、啊、好啦，个问题就是之前咧，我喺我出咗个 post 下边有好多人都系咁留言，然之后我就话其实冇底足，不过唔紧要啦。佢哋就话内涵紧要过外形啊，即系 Solov 其实有啲似而家 Alice 你讲呢个 point 啦。咁我其实我嘅疑问就系、是、咁何为内涵咧？即係你其實有少少都係咁樣嘅 implication 嘅，即係其實你嘅外形唔係全部啊，明白？但係咩為之內涵咧？
3: 咁唔你嘅教養啊、談吐啊、氣質啊、學識啊，
5: 咪
3: 咧？
5: 係咪一級級去噶？如果即係以頭先 Alice 咁講話，你一生出嚟哇已經係靚仔都無論，啲人就唔會講你型啦。你唔靚仔，你可以講型。啊、你都外表出嚟都唔型啦，咁就讲内涵咯。即系你可以有分好多唔同嘅层次，我嘅意思。咁你到最后，哎、你亦都冇乜内涵，或一个嘢，哇，你好有家底咁，你明唔明我嘅意思？一路一路咁行落去，你总要揾到一样嘢，赞某一啲人嘅啲特质，或一个嘢咁样。
3: 你分析得非常好，家底呢样嘢可以补翻好多。
2: 唔係，頭先 Simon 問個問題係講話內涵係咪？你收曬 Simon， 我想 get 多次你問題。你嘅問題係內涵係唔係緊要過外形啊？
4: 唔係，我覺得兩樣嘢冇抵觸嘅。
2: 嗯哼，
4: 邊個緊要啲，我哋可以再討論。但係內涵係內涵是什麼啫？我就係想知，因為好多人
5: 師兄
4: 最緊要有內涵
5: 咗咯，
4: 咁點先為之有內涵咧？
2: 內涵其實係有啲經歷嘅。我覺得即係其實咧，如果一個廿歲你真係要話佢型咧，佢真係外型咯。你明唔明啊？而你四五十岁，你都仲觉得佢赢嘅时候，佢开始因为可能佢失败过，佢失恋过，佢赢过输过，即系我觉得佢有好多嘅嘢，而佢经历过之后仲企得翻起身。咁佢经历咗一堆嘢嘅时候，人哋望到佢唔系净系佢嘅外壳咯，而嗰种嘅嘢咧系嗰种沉淀本身系一种型嚟噶。而你见到梁朝伟唔系一套戏。唔係一套戲嘅型啊，佢好多好多好多套戲，佢做過笑片，做過一啲唔同嘅即係文藝片咩片，你都見過。而嗰種嘅成件專注做出嚟，佢平即係嗰種嘅成個過程，你望到佢一望到佢，你唔係淨係睇到佢。

0: 定啊，唔一定，但系好多时我见到都会有呢个咁嘅tendency嘅，真系。
1: 系，如果廿岁佢已经好多好多经历，咁佢嗰种型真系唔系净系外型咯。
0: 系啦，即系好似李嘉诚咁样，佢廿岁嗰阵时已经好多经历噶咯，应该。即系如果从佢嘅即系有嘅文献讲啊，即系可能跳跃咗啲，咁但系即系有某个年代，其实同一个时代，其实都系。艰难时代出嚟嗰啲人，其实个个都挨过噶啦，即系用嗰个讲法。
2: 唔系，我觉得呢度有少少可能我哋要分翻开先。究竟我哋系讨论一啲普通人啦，定一话可能系一啲艺人啦、明星咁样样？因为
0: 我谂都系公众人物噶啦，
2: 系啦。因为我
0: 历史系冇人识嘅。哇！我话俾你听，我见过一个男神，其实佢只不过系。我公司隔離部門嗰個 IT manager 咁，好少可嘅呢啲係嘛？
2: 因為可能頭先我哋
0: 浪費咗佢啦，
2: 係啦，有啲位係我哋分開咗，即係譬如可能我頭先講過啊，靚仔跟住型，跟住可能有內涵，巴拉巴，可能係一啲普通人，你可能係咁樣樣，但係可能就係你如果去到一啲喺演藝行業嘅，其實你一出嚟，即係頭先講咧，就係你一開頭一出嚟，我諗大部分啦，18、20头出嚟嗰啲，唔使讲靓仔先咯，系嘛？如果你唔靓仔得嘅时候，咪努力咯。
1: 咪所以我想讲，咁跟住就后生年轻18、20岁真系外型噶，真系外型。
2: 系啊，咁跟住咪就系经历到可能去到30、40岁，你就开始会讲佢净系得个样嘅啫，有啲你即系冇努力啦，嗰啲系咪？咁你就会可能叫做某一啲已经被人淘汰咗。咁但系如果佢系有样又有努力或者嗰样嘢。咁佢咪慢慢慢慢就可能就 Alice 讲嗰啲咯，有内涵咯。咁佢做戏又识得做啦，或者一个样嘢佢表现到出嚟，咁你唔会觉得个人成功咯？喺某啲位度，咁可能亦都做咗一套佢自己嘅 style 出嚟，或者点样样啦，系啦。
1: 系，冇错。
2: 头先你讲咗好多、就是，就系其实每一个，即系而家我哋睇呢五个啦，我净系讲呢五个啦，其实都有佢自己一套嘅风格喺度噶，系咪先？咁咪就係 exactly 嗰樣嘢囉。你唔係揾緊啲啱啱出道，淨係講嗱，譬如你講，即係你要講真係演藝圈呢啲，你睇韓星嗰啲都係啊，你一出嚟個個都好靚仔㗎。咁但係佢可以捱到幾耐先，係咪？
3: 韓星靚仔我覺得好多都係嘅。即系佢系做操到好 fit 啊，好大隻噶，系有型啫。我唔觉得韩星有当然有啦，但系唔系好多系靓仔嘅，主要系有型。
2: 唔紧要啦，即系你用翻而家新嘅 generation， 咁佢哋就系靓仔啦。即系你一出嚟嗰一扎就系靓仔。你如果即系你如果用翻当然我明白师兄你讲嘅，你唔系全部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个社会接受佢哋系靓仔，佢哋就系靓仔噶啦。
1: 其实我想问一下你哋系咪其实觉得都系要外形好紧要咧吓？我想讲，其实我觉得男性系真系用
2: 视觉，睇下去到咩年纪咯。
1: 视觉动物成日都觉得外形，你哋好 care 嗰个外形，你哋觉得要去到型就系外形。
3: 混淆咗吸引力啊、男人味啊呢几样嘢同个型字，你一讲个型字，冇咗个型就唔系型啦。我覺得即係你可以覺得個人好有天賦，佢彈鋼琴彈得好叻，彈吉他彈得好叻。雖然佢係肥佬一個，光曬頭，哇！你覺得佢好型，即係但係你所講呢個型唔係真係型，你只不過佢有自信。所以我覺得歸根究底，所有嘢都係 up to 呢個自信出嚟，就係你有冇自信，你有冇發發到你自己個自信出嚟。如果你斯斯缩缩啊，样样嘢都即系口窒窒啊，咁样你点样型啫？型唔到啦，系嘛，大佬？你即系好，你外形好好，你开声就漏口啊，咁样咁其实就系有啲即系有缺陷喺里边啦，好难觉得你会型咯，就系。所以即系以前我妈成日话，哎呀，即系啲边啲学校出嚟咧，就系真系啲女仔真系有气质啊，咁样。咁我觉得气质系教养嚟嘅啫，即系教育你出嚟，你嘅谈吐举止啊，你嘅即系 etiquette 啊，或者你嘅礼貌啊，各样嘢做到令你有气质噶嘛。咁其实一个即系你，譬如又肥又矮咁样，你要有气质，其实你人哋唔会用有气质嚟形容你咯，即系唔会话你有好有气质咯。
1: 哦，所以你都系觉得外形都好紧要咧，又肥又矮，好难有气质系咪？
3: 即系你唔会用气质嚟形容佢，你可能佢话呢个人好健谈啊，又或者你佢觉得佢好有风趣啊，又或者即系用其他嘢去吸引你，唔会用个气质两个字嚟形容呢个人咯。咁呢位成面油，咁点气质啊，大佬？咁即系你唔可以唔计外形咯。
1: 好，
3: 有啲难嘅，系几种系你。

0: 即系好似你即系话斋有几种型嘅，我觉得型，我觉得系外型好重要，系好大因素。咁你话谈吐教养系呢一个你 up， 即系你出世你点样 brought up 嘅时候系有佢嘅重要性。咁另外就系话你衣着品味啊，装饰啊呢啲系加落去你嗰个型嗰度噶嘛。即喺外形里面你係因为第一线事人哋见到你哇戴晒戒指啊颈巾啊或者咩嘢係帮到你嗰个外形去做到营造出一个好型嘅人嗰个样出嚟㗎嘛。係咪咁另外到人男人去到某一个年纪成熟啦开始咁你或者佢有啲经历啦已经唔会话即係周身喐啊又讲一句嘢出嚟话你可能即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我好淡定嘅自由淡定。咁你譬如话着衫嘅睇得出佢注重剪裁啊注重嗰啲质料啊唔系淨係追求呢一个时尚啊。或者是而家嘅 trend 啊咁样，咁你正话都有讲过，谢贤有佢自己嘅风格，就系边啲衫啱我着，而令到我着出嚟好睇，而唔系话而家兴乜嘢，话而家兴喇叭裤，你着喇叭裤；而家兴阔脚，你阔脚；窄脚，你窄脚。即系你唔系追求嗰种嘢，你唔会见到谢贤着住窄脚裤周街走啊！即系唔系嗰种咁嘅嘢咧，就系你会识得去拣一啲啱自己嘅嘢，同埋可以凸显你自己身份啊嘅衣着嚟。代表自己咯，咁所以呢个就系可能系男人味，而个男人有经历之后，佢讲嘅嘢唔会话再系啲咁肤浅嘅嘢，或者系有啲深度嘅嘢，或者佢经历咗一啲，唉呢样嘢唔系咁嘅，嗰样嘢唔系咁嘅，讲出嚟你会听到佢得，哇你好叻啊，原来你咁样，你知道啲咁嘢嘅咁样，咁呢个就系你嘅学识再加埋你嘅经历，所以讲出嚟嘅嘢咯，唔同层次嘅，我觉得。
1: 好，我又想转少少个角度。其实我觉得型咧系唔会完美噶咯，即系如果个男人系完美咧，系唔型噶。即是譬如你谂下谢贤咧，佢系唔系俾人一定唔系乖乖先生先啦，佢唔系传统嗰种乖乖嘅形象啦。咁同埋譬如梁朝伟亦都有一种嘅内向同埋距离感啦。咁呢啲嘅感觉其实唔系最感觉上一个。完美嘅物体或者人啦，咁但系呢种有时一啲嘅缺点反而会有嗰种魅力同埋有型啦，你哋觉唔觉得咧？
0: 哦，你讲紧呢个缺陷美呢样嘢，
1: 唔系有啲反叛啊？其实完美嘅人系俾人哋欣赏啫，但系有啲棱角，有啲唔好，啲啲嘅缺点反而令人记得佢，佢就系佢咯。呢五个人咧，其实佢点解型系因为佢唔系做紧人哋，佢冇学紧人哋，佢做紧佢系佢自己咯。你好明確佢係佢自己，而佢冇去模仿任何一個人咯。咁佢一定有缺點。
2: 你講到呢一個位，我覺得就好睇。呢個可以講到好長，但我自己覺得就係、是，你頭先講嗰啲所謂缺陷嗰啲各樣嘢，如果你話謝賢嗰個唔係一個好好老公或者點樣樣嗰啲咧，就係、是、如果放喺其他人身上咧，可能佢已經俾人即系好多负面嘅评价喺嗰件事度，系正正因为可能系佢嗱，我唔系好了解谢贤系点，我大概好大概知道佢嗰啲嘢咁样样嘅啫，系啦。咁所以就系、是、可能就系因为佢咯，你 apply 咗落另一个人度，可能已经即系话到佢，即系写到佢，譬如啲报纸啊 ，click click 嗰啲就唔系叫潇洒风流 click click 嗰啲嗰样嘢噶啦。咁即系纯粹呢件事系好主观，你觉得？因为我觉得刚才 Alice 你讲有一啲位咧，咩缺陷啊嗰啲，其实就系睇个对方你会唔会包容嗰啲嘢咯。其实如果唔系，只要佢做到99分，佢只系得一分，其实都一分都够佢死噶啦。其实如果你要唔中意嗰个人嘅话，
1: 唔系呢个对方啫。嗱，我讲型咧系讲大众嘅大众嘅形象，佢唔系佢身边隔篱嗰个啊。即系我唔系讲佢身边，又唔系讲谢贤曾经嘅恋爱史，佢身边隔篱嗰个。
2: 嗱，譬如距离咁啦，你话梁朝伟，哇明星啊，咁鬼串嘅佢，叫你影相唔肯影相啊，呢样嗰样，喂同你打招呼你唔打招呼啊，得唔得？你可以咁讲噶。哦、啊，但系你点解会包容佢啫？啊，佢不嬲都系咁噶。佢就係想同一啲可能其他人保持一段距離，或一個人咁距離感呢一樣嘢，你包裝得好就叫距離感啫，包裝得唔好咩串咯，高竇咯，擺明星款咯，得唔得？
1: 嗯，咁樣講啊嚇，劉德華都係咁樣噶，人哋叫影相佢都係 即系好串或者即系嗰种感觉，但系个问题刘德华俾人睇嘅形象就好似系啊，好亲善大使嗰种 feel。梁朝伟俾人感觉一直都唔系亲善大使 feel 嚟噶咯，你明唔明啊？佢做紧自己，佢一直摆出嚟，我拍戏就好专注，但系我对住我今年啲记者访问，我都唔想答你。记者访问都唔
2: 系
1: 好想答。
2: 社会上你对嗰个人嘅一啲，即系佢哋系明星或者系啲公众人物嘅时候，可能你对佢有个 expectation， 咁。
1: 唔係，等先梁朝偉，等先梁朝偉好唔同嘅。你就算訪問佢嘅時候，佢都唔係好想答噶啦。其實佢唔係好想接受記者訪問嘅一個人嚟嘅、嗯。你睇到佢劉嘉玲幫佢答曬嘅。
0: 咁又如何咧？咁點樣型咧？
1: 咁
0: 同佢型有乜關係啫？
1: 等先，等我放答翻阿星個問題。阿星話，但係可能有啲人揾佢影相，佢會推開唔想影。咁人哋呢啲可以覺得佢串啊，佢性啊，佢彈大牌。但係人哋好少會咁樣形容梁朝偉，係因為梁朝偉就算面對記者。传媒其实佢平时都系紧佢做紧佢，
2: 咁咪就系有啲人包容咗佢呢种咁样样嘅性格或者咁样嘅行为咯。
0: 嗯
1: ，OK， 但系刘德华唔同噶，刘德华佢系对住啲记者啊笑住笑慢嗰个口，你明唔明嗰种 feel 系佢系好假啊，变咗人哋觉得佢私下原来都唔系，即系完全嗰个感觉就差好远啊。
2: 其实好主观嘅就呢一样嘢，不如我哋啊唔系，如果你要真系讲呢一样嘢，其实你网上面揾嗱世界杯啱过咗啦，你斯朗美斯其实你要揾即系反佢哋同埋支持佢嘅一样好多，有啲啊好亲民啊啊肯同 fans 签名，你要揾佢唔同 fans 签名一定揾到，你要揾佢同 fans 签名一定揾到，一样两个都有，所以其实就系、是。观点与角度或者我觉得你点样包装件事，点样写出嚟，其实系我觉得系唔系我，但系我明 Alice 你想讲咩嘅，系啦咁样样，但系我只系纯粹就系因为佢哋已经一个形象，可能系建立咗好多年啦。我个嘅意思系，所以啲人会包容佢某一啲嘅行为系可以接受，系啦咁样。
0: 嗱，即系王菲一样啦，就系咪啊？即系中意王菲嘅人，佢又唔做宣传啊，我又唔出嚟，即系同你班有 hea 啊，我就系自己唱歌嘅啫咁样。咁你哋包容佢嘛？你哋都一样系俾咁多钱去听佢啊，咁咪就得咯，都啱噶。其实 in a way 你嘅 attitude 都系一个型嚟噶，即系好似可能未必啦。Alice 讲嘅就系一个 attitude 嘅问题。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就 I don't care about you。OK， 我做我自己，我行我素都系一种型嚟噶，都系一种潇洒嚟噶。
2: 咁只不过就系我自己觉得啊，系咁多年。他们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人设，而大众都接受了，只不过将相同的东西放在另一个人上，我想说的就是就未必有相同的效果，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他们的形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整套东西是可以刻落他们上叫做你形，但是将整套东西放落另一个人上，即你只要这里五个你扣回乱句可能已经是完全唔系嗰回事，咁样
1: 扣翻乱去唔会赢噶，因为就系佢哋各自有佢各自做紧佢自己嗰、那个好着嗰个辨识度好强啊！你明唔明个 point？ 咁所以佢先赢。如果你五个人扣埋就唔系嗰种嘢嚟噶啦，嗰种嘢就
2: 系
1: 三不像就唔会赢咯。
2: 系咪我嘅意思？
0: 系捞乱嘅意思，
2: 系啊，捞乱，即系譬如将谢贤嗰样嘢放咗落金城武度，可能。金城武就即刻是一个渣男嚟噶，你明唔明我意思？系啦，系啦，我系想表达呢一样嘢咁样嘢，唔系将佢哋所有嘢捞埋一齐，系直头将嗰个人嘅性格放咗落另一个壳度咁样样。我系想咁样解释呢件事。
1: 嗯，唔系咁，但系我觉得型，如果你咁样。即系用我咁去睇角度嘅，话型对于男士嚟讲系可以随住年纪有机会增长，唔系一件好有希望嘅事咩？你明白？好过你随住年纪系减嘅，你明唔明个 point 啊？你有啲嘢系随住年纪系会减落去嘅，譬如
2: 所以你嘅，所以我头先咩开始系讲咯？你十几廿岁嘅时候，你一开始最黄金，你咪一开始已经系最好嘅父母俾到你个最靓嘅 package， 你生咗出嚟靓仔或者靓女，咁、你个演艺事业你就唔使讲啦，你已经赢，即系赢在起跑线啦。OK， 唔得嘅，你可能冇人你咁靓仔或者嗰样嘢嘅，你都入到去，但系你好努力都可以噶嘛。咁你之后咪变到就系你演技好好啊 ，click click 嗰样嘢，态度好好，嗰啲嗰样嘢，咁慢慢啲人咪会见到你咯，你咪储咗所谓嘅内涵咯，系咯，咪就系咁咯。咁佢哋都系经历过呢样嘢，经营咗佢哋嘅人设嗰样嘢，咁可能就系某一啲就系佢哋喺好早年代嘅时候，佢已经成功咗啊嘛。 咁佢成功咗之後，你既然有本錢之後，你就既就可以任性做某啲嘢㗎啦，係咪先？你而家揾個新人出嚟，可唔可以唔接受訪問呢？即係你用翻梁朝偉嗰、那個，你可唔可以啊？
1: 我明白你想讲咩？
2: 系啦，
1: 但系其实我再讲，我再强调多一次，其实靓仔同型系好唔，即系靓仔会令系唔可以净系靓仔就等于佢容易型咯，好多靓仔都死唔型。
0: 我想话靓仔就唔型添，十分二啫。
1: 好多靓仔真系唔能够去到美人哋依然觉得佢型嘅，好多靓仔都系系
0: 嗱咁讲啦。OK， 张国荣人人都话佢靓仔，事实上系靓仔。OK， 但系你话张国荣好型，我就保留啊。OK， 咁你
1: 我哋嗰
0: 集同
1: 事好似好多朋友都觉得
3: element man， 即系如果咁讲，其实型都仲系要有一种即系男性嘅。可能好似即係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即係係一種好天然嘅嗰個特質咯。如果咁講，
0: 你諗下一個女仔，你形容佢個女仔好型，可能佢就係一個揸住架 Jeep 啊，或者係揸住個電吉他喺度彈嘅女仔啊，或者剪一個好短嘅頭髮啊，或者著件皮褸，你會覺得佢好型，係因為佢有男性嘅特質喺女性身上。如果一个好女人嘅女人咧，即
3: 系
0: 好有女人味，系啊。
1: 因为阿新文讲咩新闻听唔听唔到？新闻
3: 即系型系一个好性别上系属于男性嘅一个特质咯。如果咁讲，如果
1: 讨论，我都同意嘅，多啲系都系嘅，都系嘅。
0: 即系你将一个好女人嘅女人。即系你唔会见到佢，你唔会话哇好靓好 gorgeous， 你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好型嘅。即系你譬如话一个女人，佢走去卖洗头水广告，嗰个广告里边，你唔会觉得女人哇真系型啊咁样，你只会觉得个女人好靓啊，哇头发啊，哇又软啊，又软啊，又挛啊，又弹啊咁样。即系你唔会觉得嗰个 moment 呢个女仔系型咯，就系反而靓到佢譬如做事啊咁样，其实你会觉得呢个人。好散发一种自信，你会觉得个女人哇好型好酷呢个人，所以我始终归根究底，我都觉得好似似乎归纳咗 everything 就系 back to 自信呢样嘢。你有呢个自信行出嚟嘅时候咧，你就有型。咁先系点讲嘢？先系有台型，即系话有嗰个气场喺度。我一行出嚟，我有嗰个气场喺度。OK， 然之后如果你系有气场，而你又有个外形嘅话咧，咁你真系型啦。
1: 我同埋想讲，真正有自信嘅人系通常唔会介意自嘲咯。即使佢系，我觉得有型嘅人咧，其实系头先我想复翻谢霆锋，尤其阿谢三文成日讲，我觉得个男人如果要保持，成日都要保持自己好有型咧，反而就好攰，就唔型咯。咁如果真正有自信嘅人咧，通常系唔介意自嘲，俾你笑两句，我都仲系我咯。嘅感觉咯，你觉得？我觉得最扣分嘅嘢就系唔讲得玩笑嗰啲人咯，即系咁笑自己嘅人，其实通常就系唔会派人哋去睇低自己咯。咁所以呢种即自嘲有幽默感嘅人咧，都会系好有型噶咯，尤其识得笑自己咯，因为佢自己根本就有自信，佢自信喺里边嘅，你明白？咁所以其实佢唔会觉得我俾人笑两句。就好介意，咁呢个都系型意。好多时点解你讲讲型系男性多啲？啲男性其实会多啲拥有呢个嘅机会大啲，女仔都会 care 人哋多啲嘅。啊，俾人话呢、這个我咁都系噶啦，我觉得都系嘅吓，即系会有呢、這个我都真系咁就变咗。所以你嗰啲型，如果个女人型咧，佢多少少偏咗男性，可能都系啱嘅。即系
0: 系啊，
1: 系啊，我而家消化紧你哋啱啱头先讲点解谢霆锋留得
0: 差少少啊？太刻意啦，系啦，
1: 系啦，但系其他嗰啲人其实真系冇咁刻意咯，即系我觉得，就算你话谢贤佢自己
0: 刻意噶，
1: 系佢刻意一啲嘅动作，但系佢对于女人嘅即系佢人哋讲佢其anyway 佢自己访问里边啦，佢想写本书添啦，讲同唔同嘅女性嘅关女性嘅恋爱史咧都几精彩啦，但系佢原来都。即系佢嘅过程里面佢觉得自己同佢哋嘅时候，佢都系完全付出，即系所以个态度上有啲唔同，而都唔系话特登要做到，即系佢唔系乖乖仔啦。Anyway， 佢成件事做到好矛盾啊！我都谂紧呢个型嘅感觉，但系即系型呢样嘢系唔系净系外表咯？我就再讲一次，即系唔系外表咯，唔系外表啊，唔可以扮出嚟噶，你
2: 系
1: 刻意唔会好型。 系咪？你明唔明？同埋唔好模仿人咯，即系唔好。
0: 大家有冇睇得留言啊？你
1: 系啊，喂，乜仲话 Simon 好型？系啦，佢
3: 发嬲
1: 发嬲
3: 嗰阵啊嘛，
0: 发嬲嗰阵好 man 啊。
1: Anna 话其实我觉得 Simon 都好型啊，佢发嬲嗰时真系好 man。喂 ，Simon， 其实我都睇过你发嬲嘅时候。
3: 但有冇见过我？有冇见过我 ADHD？ 然之后漏咗300样唔记得咗做嘅嘢嗰啲时候。拖延症发作，然之后系啊，我已经有份 text filing 过咗两年都未 file 嗰啲咧，就好唔型啊！我自己都知
1: 呢样就系、是我所讲嘅嘢就系、是、点讲咧？你就系做紧自己咯 ，Simon。
0: 好自信咁闹 Q 你班友仔，
1: 好自信咁做紧自己，
3: 系咁噶。
1: 我就系我啦，我就系
3: 我
1: 啦。
3: 名叫做吹都冇，
1: 系啦，我就系我啦。咁样，所以多谢 Anna 嘅留言啦吓。喂，其实今日我觉得呢个型呢个字，其实呢、這个如果大家睇到呢度，我觉得其实男士好有希望啦。随住年纪可以增长啊 ，Simon 唔见三百几，唔记得三百几嘢都系可以用型嚟形容嘅，系咪先？佢几好喂，几有希望，男性们。男士们，
0: 系啊，即系都要 keep 住个肉啦，大佬，唔好肥咧，大肚腩啊，光头呢样嘢好难喎。
1: 呢、這个重要嘅，嗱，外呢个反而我觉得唔系讲你五官啊，五官系父母俾，你个外形系自己可以 keep 噶嘛，你唔懒啊、嗯，你明白呢个唔懒嘅问题。
3: 我系啊，懒呢样嘢咧，最体现到咩咧？嗱，近年有一个我谂系 antithesis to 型，但系有好重男人味嘅一个例子，我谂到一个，林雪。
1: 哦，
3: 林雪系咪 antithesis to 型咯？即系佢完全系好 man， 不过你即系所有同型有关嘅嘢喺佢身上边就系相反
0: 咯。圆型啊嘛，
3: 男性嘅特征系可以以一个唔型嘅形态去表现出嚟嘅。
0: 冇错，
2: 唔系我想讲一样嘢，头先 Alice 答翻 Alice 某一样嘢，其实咧。我自己不过呢个其实就系去到另一个 topic 嘅嘢要讲耐。其实咧，香港唔好讲香港啦，好多男性咧，其实不嬲都即系，譬如你讲有好多嘢，佢哋系做翻自己嗰啲嗰样嘢咧，佢哋有啲嘢咧，只系被要求咁样做，所以其实好多男性你觉得唔型咧，系因为佢冇咗男性嘅一啲特质，系啦，咁就系因为呢个社会对男性系有啲要求，但系女性嘅 expectation 咧就唔系咁样。对喺段关系度，所以好多男性都唔会型嘅，系
1: 啊。哦，即系做唔到自己，
2: 系你
1: 做唔到自己，
2: 系啦。你而家谂，你如果谂翻而家个世代男女嘅关系嘅时候，好多男性已经唔会再型噶啦。你系啦咁样样。不过呢个去到下一个 topic 嘅嘢啦。咁、所以你见到而家呢啲，点解你会觉得佢型就系、是？好多头先你提过就系做翻自己嘛，有几多男性可以做翻自己先？系啦，搞翻清楚。
1: Simon 咯，Simon 啊，
3: 仲有一段好长嘅路， Simon、不过好彩，我相信人生仲有好多日子可以过嘅啫。
1: 唔系 Simon， 你成日讲一，我觉得有句嘢都其实都同型有啲关系嘅，即系我就系咁噶啦，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我仍然系我呢、這个 feel 都系型嘅，所以我都 buy 阿星讲嘅。
2: 所以点解你话你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你记得我 send 咗一个 post 出嚟噶嘛？
1: 系
2: 啦，我讲嘅嘢就系、是，其实如果冇错嘅时候，点解要道歉呢？你只系做翻自己啫嘛，系咪？咁你唔需要，但系你系可唔可以真系唔道歉啊？你 apply 翻喺现实嘅情况，或者大部分嘅现今世代嘅情况、可唔可以先？你点？
0: 当你 compromise 息事宁人嘅时候，就唔系你自己啦，已经
2: 系啦。你点样赢啊？
0: 好，咁你试下今晚唔道歉啊吓！
2: 吓、我系可以噶，我真系冇。系啊，
3: 我其实都觉得阿星好型噶，
1: 系啊，阿星几型噶，真系阿星系几型噶。
0: OK， 好。
1: 其实我觉得系型系好多种唔同形态噶，所以我一开麦嘅时候，开头你都话今日好开心同三位型男一齐倾偈啊吓，真系你哋自己嘅态度，你哋嘅个性，其实做翻自己就已经系好型。有时有啲嘢人哋点样讲，你哋唔算好 care 噶。其实我觉得你哋。
2: 嗯，
1: 呢、這个都系，但系呢个可能就唔系乖乖仔嘅 feel。
0: 做自己点都系
1: 系啦，咁你唔
0: 同埋自信咯。你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你自己叻嘅嘢，你就会自信。
2: 你亦都可以咩嘅，能屈能伸嘅男人都系型嘅一种嚟嘅。
1: 咁型系真系好多种噶，再讲一次吓，大家。所以男士们好有希望啊，继续型落去啦，好唔好？大家今日嘅节目
0: 好，
1: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
4: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5: Did you know you can take Lumpin' Radio wherever you go? Lumpin' Radio's all-new app is now available for all Android and iOS devices. Simply go to the App Store or to Google Play, search for Lumpin' Radio, download, and press play. It's like magic. But it's not. It's a cell phone app. Lumpin' Radio on your phone. Take us everywhere.
6: This month, Co-Prosperity presents a solo show from Catherine Joy Hoopt, a creature who is aware of joy and despair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On view from August 14th to September 25th, a site-specific work, Hoopt engages in a slow, expressive fiber art process that creates an absurdly large anthropomorphic creature and its dreams and memories split into 10 quilted panels. Drawing on Chicago imagists, this work examines embodiment and subjectivity within an environment. It's a peek into a creature's inner world within outer world constraints. A creature who is aware of joy and despair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is on view from August 14th to September 25th only at Co-Prosperity.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ridgeport Records, located at 3251 South Halsted Street. Presenting a curated selection rooted in Chicago's dance music culture, Bridgeport Records also functions as a third space for music lovers of all ages with weekly events. Open Wednesday through Sunday. More information is on Instagram at Bridgeport Records 312. Bridgeport Records supports Lumpin' Radio.